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在平壤和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举行会谈。报道指出，由中共第四号人物王沪宁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是应北韩政府邀请，在星期三抵达平壤展开访问行程。外界预料双方在会谈中就深化中朝传统友谊、双边合作和朝鲜半岛局势等共同关心的课题交换了意见。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波军事行动，连续第五晚对伊朗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据报造成至少七人受伤。其中南部战略港口城市阿巴斯港遭到猛烈轰炸，导致局部地区电力中断。消息指出，美军这次军事行动规模庞大，在阿巴斯港美军导弹精准击中一座通讯塔，同时美军亦都对当地一个住宅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七个平民受伤。当地医院正全力救治伤者。此外，美军战机当晚飞越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上空，当地一个村庄随后传出多达八次剧烈爆炸声。美军战机亦都向位于伊朗东南部的伊朗沙克尔机场发射导弹。据悉，当地居民听到机场附近传出三次巨响。为了报复美军空袭，伊朗随即向海湾地区发动反击。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在声明指出，自星期五清晨起，科威特武装部队已经在领空内侦测到32架敌对无人机，在击落敌方目标的过程中，部分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多个住宅区，造成财物损失。美国白宫爆出罕见的内幕交易丑闻，一名白宫读稿机操作员涉嫌利用职务之便预先获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演讲稿内容，并在预测市场平台上进行投注，借此获利近$100,000。涉事员工目前已经被停职，并正接受监管机构调查。英国政府宣布，为了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英格兰地区将会在明年四月起全面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品。新条例规定，凡每公升含有超过150毫克的咖啡因饮品都不可以在实体店铺、餐厅、咖啡厅、自动售卖机和网上平台出售给16岁以下人士。不过可乐、无糖可乐等咖啡因含量较低的汽水、茶和咖啡就不受此限。而市面上广受年轻人欢迎的能量饮品，包括红牛、Monster 等，近年都在禁售之列。官方公布这项去年首度提出的新政策时指出，新法规旨在降低儿童肥胖率，并预防青少年因为过度摄取咖啡因而出现睡眠失调、焦虑感增加、无法集中注意力以及学业表现下滑等问题。这项禁令在获得国会批准之后，将交由地方政府负责执法，违反规定的商户和企业最高可被判罚款2500英镑。在美亚墨世界杯四强战中，卫冕的阿根廷以2-1反胜英格兰，杀入决赛。但阿根廷球员在赛后庆祝时，因高举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阿根廷，即英方所称的科兰群岛的争议性政治横额，可能面临国际足协处罚。国际足协发言人表示，独立纪律委员会正评估赛事报告，不排除采取进一步行动。阿根廷足总在2014年亦曾因为展示相同横额，被国际足协以违反禁止政治宣传为由罚款$20,000。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强调群岛主权绝对属于英国，并全力支持国际足协展开调查。阿根廷总统米雷伊就形容球员的举动可以理解，但亦指球场事件不属外交范畴，主权争议必须循外交渠道理性解决。这节新闻报道完。
0: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7: 世界随意门，
6: 新城资讯台。
8: 小麦，
9: 你好啊，程主播。
8: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9: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8: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0: 来生活好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习近平考察上海，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市民新村原拆原建换新生，守住烟火气和邻里情。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明天启幕，筹备进入最后冲刺。国家医保局最新公报，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率巩固在 95%， 基金当期结存超过了5257亿，运行总体平稳。住建部指出，上半年楼市交出了稳中有进的成绩单，二手房去库存加速，核心城市房价出现回升，好房子受到追捧。今年 A 股规模最大的 IPO 来了，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今天打新，发行价每股8.66元，估值超5700亿。高瀛茉莉奶白之后，又诉国之局 LV 维权引发商标私权与公共文化资源平衡思考。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俄中合作展现出强劲的韧性。美国一连五天袭击伊朗，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出现了骤降。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回落，下跌个股28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多数上行，原油期货冲高回落，金价震荡走低。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4: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考察的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曾经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如今通过原拆原建模式华丽进行了转身。从拎马桶到电梯房，这场城市更新如何守住城市的烟火气和人情味，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6: 晚上七点，市民新村居民区的部分居民聚集在社区党群服务站，一起收看了总书记在上海考察的电视新闻。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居民朱国立依然激动不已。
7: 总书记跟我握手了，他很亲切的。
6: 市民新村居民区曾是一片承载着厚重历史却也饱经岁月风霜的老旧小区，这里原有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厨卫和用老旧不堪。
7: 老早的房子在楼的厨房间是两头两头三户人家各用，当中两个人家是两户人家各用，卫生间是十个人家这倒闭室。
8: 老房子啊，要蹲了50多年，
9: 本来是一塌糊涂。
8: 哎，那个脏啊，蟑螂、老鼠、蚁又搿搭出来。
6: 转机出现在2023年，随着上海旧住房改造相关规定正式发布，这片曾经拎马桶的老破小成为全市首个旧住房拆除重建改造项目。改造前，这里四幢楼房房屋房梁细小，楼板很薄，连楼梯都是空心的。2023年底，改造工程正式启动，旧房被拆除，原址上新建了四幢5至7层宜居住宅。新楼不仅实现了独立厨卫，还加装了电梯，让居民潘美华和300多户老邻居的居住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0: 那整体来说，它既现在兼容了可以居住，让老人维持了原来的生活节奏模式，也让老百姓享受到了实际的生活质量的提升，享受到了生活城市更新的这个成效。
6: 市民新村之所以特别，不只是因为它外表时髦的堪比商品房，更因为它把方便两个字刻进了骨子里， 小区有党群服务站。

0: 市委党校教授汪仲启分析指出，
1: 那么市民新村的改造换新呢，我认为体现为一种价值示范，为民造福的事情再难也应该做，值得做。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这个充分体现了我们攻坚克难的钉钉子精神，各级干部一茬接着一茬干，体现了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胸襟气度。改造过程向居民敞开大门，一户一策，认真听取居民群众的意见，并且呢全程接受群众的监督，这种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方法，我认为是顺利的推进旧改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宝。就像总书记所说的，我们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
0: 市民新村的蜕变是上海推进高质量城市更新的缩影。多年来，上海始终把旧住房成套改造作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2022年启动新一轮改造以来，全市已完成旧住房成套改造145万平方米，受益居民 3.8 万户。下一步，上海将进一步扩大老旧小区改造覆盖面，同步解决房屋安全隐患问题。售后公房类小区全覆盖修缮，有序推进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到2030年，计划实施老旧小区改造3000万1 4000万平方米。老房的蜕变，一座座小区的新生。上海用实打实的民生答卷生动诠释着人民城市理念的深刻内涵。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随着2026年进入到下半程，中国房地产市场交出了一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记者从住建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中有进态势，二手房市场成交活跃，市场去库存成效显著。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6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当中，有20个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上涨，而二手房价格方面，9个城市环比实现了上涨。在一线城市当中，上海的表现尤为抢眼，其中新房价格环比上涨了 0.3%， 二手房价格环比上涨 0.4%， 与广州并列全国第一。楼市呈现出了哪些更多的新特点呢？以下继续来听报道。
3: 连日来，从湖南来沪的封女士忙着收拾打包，本周末就将搬到新家。封女士目前租住在上海松江四经的九康苑小区，7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月租金3800元。为了女儿上学，夫妻俩一直在物色心仪的二手房。今年5月终于买下附近一套两室两厅的二手房，面积约85平方米，总价约221万，首付80余万。夫妻俩算了笔账，以当前的利率，前14年完全可以用公积金余额来还月供。之后扣除两人每月的公积金缴存额，月供仅1000元左右，不到现在租金的三分之一。
4: 公积金现在利率是很低的了。
3: 像封女士这样从租房转向买房的客群近期在上海显著增加。根据上海房产交易中心官网网上房地产数据显示，6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量达25158套，连续4个月突破 2.5 万套。综合今年上半年市场表现，上海二手房累计网签成交已超 14.7 万套，创下近5年同期高位。价格方面，6月当月上海二手房价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广州并列全国第一。这也是上海二手房价连续5个月环比上涨。在广州，6月随着税8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也进一步提升。6月份全市二手住宅成交面积 91.82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7%。某房地产中介公司门店营业主任黄丽萍表示，
5: 二手的成交量呢，比去年上半年都要去活跃，尤其到三到五月份就更加的持续走高了。那税八条的落地啦，还有一个就是公积金提额卖旧买新的一个置换嘛，刚刚好就吸引了大量的一个刚需客过来。
3: 同样呈现积极态势的还有北京。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六月份北京二手房网签成交量16618套，同比去年六月增长了约10%。而从今年上半年整体来看，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同比上涨了约 5.7%， 也创下了近5年来的新高。深圳市场同样不甘落后，深圳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深圳二手房共计录得6168套，同比上涨 11.2%。 四个一线城市在二手房市场的同步回暖，构成了今年上半年全国楼市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除了二手房市场活跃，今年上半年新房也去化加快，库存下行，6月上海新房价格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3.1%。 从成交户型来看，刚需型和改善型齐头并进。 上海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卢文熙介绍，
6: 是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新房市场上成交排名第一的啊，是一个奉贤的项目，它的单价还不到3万块，还有10万家的一些产品延续了此前的这个热度啊，所以说新房市场是呈现一个

0: 两头热。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城市的好房子项目表现亮眼。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一家新楼盘负责人介绍，该楼盘作为广州率先落地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一体化示范项目，自从开盘上市以来，受到不少购房人的关注。
2: 我们的整体来访已经超过了6000批，尤其是广州的新政出来以后呢，是过来咨询的民众是越来越多了。
1: 不只是广州，目前各地市场上的好房子项目都不约而同地瞄准当前主流改善性置业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作为光谷地区今年以来销售热度较高的项目之一，武汉东湖高新区的一家楼盘凭借高德房率与产品品质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关注。武汉市民齐书文表示，
3: 它有一个公园的设计，会融入到小区里面，非常新颖，然后我就考虑了这个房子。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武汉新建住房累计成交 4.56 万套，538万平方米，成交套数面积分别同比增长 2.8%、6.14%。其中，好房子项目扎堆入市，四代住宅成交占比从1月的 22% 一路攀升，4月达到 35%， 5月进一步达到了 48%， 几乎每卖出两套房就有一套是符合新标准的产品。1月至4月武汉住宅销售前十名中，七个是四代住宅。湖北省房地产业协会会长潘世平指出，
4: 房企聚焦产品创新、品质升级和设计服务，持续增强购房者置业信心。
1: 中指研究院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30个重点城市120平方米以上新房成交占比升至48%，较去年全年提高2.3个百分点，而90平方米以下房源成交占比则降至15%。这表明改善型需求正在加速入市，而推动他们入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房子的选择越来越多。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中国财经60分。
6: 他就是我们前中国香港乒乓球运动员，我们的运动代表吴颖蓝。你回内地去到训练的时间都几多？
7: 成绩会很显赫，不是的话我们其实都真的一路都只是3个人年，其实真的不够。所以我们有时就可能去不同的省，其实都真的很多谢有这个训练，同埋他们肯去收留我们。
6: Okay.
7: 有广东又有北京啊，或者江苏啊，我们都即所以你说叫我们听一些语言呢，我们的普通话可能变了是夹杂了整个不同的省，是多省的普通话。
6: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8: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9: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5: 财经六十分。
1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4: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关注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场馆的筹备进入到了最后冲刺，场馆布展将于今晚前全部完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天上午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出席明天在上海开幕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古特雷斯秘书长曾多次呼吁强化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近年来，联合国设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和国际人工智能科学小组两项机制，为各国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拓展合作平台提供了重要基础。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是全球 AI 领域的年度风向标，也是人工智能产业成果的集中展示窗口。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同步举行，1100余家企业携手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本届展会将突出落地化、场景化、智能化的特点，打破技术转化壁垒，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的落地成果。以下来听记者稍早前探馆的报道。

0: 里是上海的世博展览馆，也是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之一。在我身后啊，这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呢已经初步搭建完成。我刚刚也数了一下，目前已经有20多位的机器人伙伴入驻，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岗位，从生产制造到物流分拣，从做饭到泡茶，全方位展示智能时代的生产生活图景。
1: 上海蚂蚁凌波科技有限公司生态运营负责人江波：
2: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3台不同品牌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全部都是由我们一套大脑来驱动的。那么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模型的这个跨本体的泛化性，能够实现一脑多机。
1: 智源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算法工程师袁凯伦：
3: 主要是用来泡茶，一个功夫茶，包括它洗茶、温茶以及最后的一个泡茶、地茶，整个的时间的话是6分钟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任务。
0: 本届大会3D4馆联动，浦东世博中心主要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
1: 太初杭州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展台负责人王宁：
4: 携带了多款的国产自研的算力产品到了现场，希望借助这次大会平台，跟一些行业客户、行业伙伴进行更多的深度的交流和分享。
1: 蓝心算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商务总监张红：
5: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基于第5代经典指令级架构的服务器芯片和全站方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全方位的展示第5代经典指令级在数据中心领域的成熟落地能力，让更多人看到国产算力在通用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融合的新进展。
6: 今天国家医保局发布了最新的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继续保持稳健运行态势。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的高位水平。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到了 87.5 亿人次，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余 5257.72 亿，基金运行总体平稳。从参保结构来看，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趋势。截至2025年底，职工医保参保人数达到 38,856.12 万人，比上年增加 907.78 万人，增长 2.4%。 值得注意的是，14五期间职工医保参保人数年均增加880万人，显示出医保覆盖面的持续扩大。在参保人群结构变化中，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的人数增长尤为显著。2025年这一群体参保人数达到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我们为了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呢，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更好的这个参保，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那么我们也在谋划开展一个专项行动，按照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呢，我们会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这个职工医保在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1: 在待遇享受方面，2025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待遇享受人次达到 54.86 亿人次，比上年增长 3.3%。 纵观14五期间职工医保医疗待遇享受人次年均增长 12.6%， 反映出职工群体对医疗服务利用的持续增加。公报披露了2025年医保参保人员的住院费用及报销比例数据。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次均住院费用为11522元，而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7339元。在住院费用目录内报销比例方面，职工医保为 84.1%， 居民医保为 66%。 公报还显示，14五期间全国异地就医累计达到 13.30 亿人次，累计费用高达 32,956.52 亿元，医保服务持续优化。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 90%， 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 3.08 亿人次，减少垫付 2,075.06 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 65.58 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此外，国家医保局持续深化医保码在就医购药全流程应用。截至2025年底，全国医保码开通超 12.5 亿人，意味着绝大多数参保人都已激活并使用这一数字化凭证。在药品追溯体系建设方面，截至2025年底，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累计采集追溯信息 1127.68 亿条，接入定点医药机构超过 103.34 万家。占全国定点医药机构总数的 99.99%。 目前每天通过国家医保 APP 扫码验药超500万人次。公报显示，十四五以来医保基金累计支出 13.67 万亿元，年均增速达 7.4%， 既为群众看病就医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为医药行业发展、医药技术进步提供了有力支持。在赋能医药产业创新方面，我国建立以新药为主体的医保准入

0: 谈判续约机制。创新药从上市到纳入医保的时间大大缩短。国家医保局硅材法规司综合处处长黄高平介绍，
1: 2018年到2025年，医保药品协议期内销售额超过7100亿元，其中基金支出超过4900亿元。
0: 医保基金在赋能定点医药机构发展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2025年，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启动实施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结算周期逐步从30个工作日压缩为20个工作日。全年及时结算资金超过10000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超过60万家。此外，2025年全国向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预付医保基金906亿元，有效缓解了医疗机构的资金周转压力。在赋能参保人就医购药方面，近年来我国深化职工医保门诊共计改革，扩大个人账户共计的人员范围和资金使用范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范围拓宽至近亲属，资金使用逐步实现由省域内共计扩大到跨省共计，跨省共计金额突破3亿元。黄高平指出，
1: 2025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 4.64 亿人次，个人账户共计使用688亿元，盘活了存量资金，有效减轻参保人就医负担。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6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在平壤同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举行会谈。报道指出，由中共第四号人物王沪宁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是应北韩政府邀请，在星期三抵达平壤展开访问行程。外界预料双方在会谈中就深化中朝传统友谊、双方合作同朝鲜半岛局势等共同关心的课题交换了意见。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波军事行动，连续第五晚对伊朗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伊朗官方传媒证实，南部多处遭遇猛烈轰炸，已经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八人受伤。综合伊朗通讯社报道，美军呢次袭击范围广泛，包括格什姆岛、阿巴斯港、赫巴哈尔、伊朗沙克尔和哈米尔港等多个南部战略要地。其中美军发动导弹袭击，摧毁了哈米尔港的基亚斯坦大桥，并轰炸了阿巴斯港的一个住宅区，导致至少两人死亡、八人受伤。此外，阿巴斯港一座通讯塔亦都被美军击中，造成当地大范围停电。在伊朗沙克尔，一座机场亦遭到美军导弹精准打击。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指出，美军这次空袭中曾经由科威特境内向伊朗方向发射了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的地对地导弹，为了报复美军空袭，伊朗随即向海湾地区发动反击。即将接任英国首相的贝安德据报正准备在上任几日之内宣布多项重大政策转变，包括批准在北海进行新的石油和天然气钻探工程，并计划将陷入财困的泰晤士水务国有化，希望借此彰显新政府作风。彭博引述市场消息报道，贝安德的团队已经向公务员团队下达指示，要求加紧起草新的能源和水利政策方案，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正式对外公布。贝安德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正式接替司纪贤出任首相，并计划在上任初期发表一系列公开声明，借此标志着新内阁和前任政府的政策决裂。知情人士说，政府官员目前正研究多套方案，其中包括释放积极信号，准备批准在苏格兰海岸外的韩阿气田和罗斯班克油田进行新一轮钻探。虽然有关北海能源公告的最终具体形式仍然未有定案，但消息指贝安德很大机会表明支持增加钻探的立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突然采取重大人事变动，撤换支持度极高的35岁改革派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引发基辅等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民众示威，国会议员亦都强烈抗议，更加有前线士兵炮轰，做法是泽连斯基执政以来最大错误。面对民间爆发的

0: 示威浪潮，泽连斯基回应表示理解，并承诺会回应社会的声音。他在当地星期四晚上宣布提名国家安全局处理局长克马拉接任处理防长。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进入倒数阶段，白宫发言人内维德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这个星期日亲临纽约圣新泽西体育场，现场观看由阿根廷对阵西班牙的冠军争夺战。内维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特朗普期待出席决赛，他的现场观赛将会为美国历史上收视率最高、安保最严密，而且最成功的一届世界杯画上圆满句号。当被问到特朗普在今场决赛中倾向支持哪一支球队时，内维特笑言自己并不知情，但鼓励传媒直接问特朗普本人，并打趣话相信他的回答会相当有趣。此外，内维特透露在出席星期日的决赛之前，特朗普会先在星期五前往纽约市的特朗普大厦出席由国际足协主办的官方招待会。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我系从来冇听过36雀嘅。
8: 36雀走为上雀啊嘛，
7: 秘笈古书，
8: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都未古书
7: 咯。
8: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7: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8: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噶。
7: 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8: 36计，
7: 釜底抽薪。
8: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边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7: 走为上计，
8: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9: 老豆同仔
10: 一齐开麦，
9: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0: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11: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9: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10: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9: 扯到行。
12: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
13: 中国财经60分。
14: 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5: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从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的江河共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5年前的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证水位的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根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

0: 候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将多发重发，有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然面临严峻的考验。电力数据是反映经济运行的一个风向标。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突破了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5%。高技术及装备制造用电量同比增长了 9.8%， 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了 56.9% 和 44%。入伏首日，上海的用电负荷创出了历史新高。7月15号的15时39分，上海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到了4221.6万千瓦，较去年最高值的4215.9万千瓦增加了5.7万千瓦，创历史新高。空调降温负荷集中释放成为了拉动电力电网负荷攀升的一个重要推手。根据测算，空调降温负荷约占全市总负荷的 44%， 这已经是今年的第五个高温日，也是本周以来用电负荷第二次突破了4000万千瓦关口。今年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铁路客流持续攀升，截至到昨天暑运开启半个月的时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06 亿人次。今年上半年全国的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了 20%。 开行量之外呢，车里的货物也在发生变化，武汉通过中欧班列出口的货值达到了 85.67 亿，本地制造货源占比大幅攀升。郑州工程机器人出口增长 60%， 汽车整车出口增长 104%， 高附加值的货物正在成为班列上的新主角。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去回程比例达到了1:1，双向运输趋于均衡，黄金通道正在从单向运输变为双向奔赴。当地时间15号19时许，底比利斯一架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的 MU-285 航班经过约10小时的飞行，平稳降落在了格鲁吉亚首都底比利斯的国际机场，标志着中国东方航空上海至底比利斯直飞航线正式开通。即日起，每周三、每周五、周日直飞往返航班各一班。在 LV 告赢了茉莉奶白，全网争议尚未平息之际，这家法国奢侈品牌的维权战线再度拉长。最新的动态显示， LV 已经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一边是民事侵权追责，千万判罚落地，而另外一边呢，是大众质疑奢侈品牌独占传统的纹样，过度跨类文权维权。两场诉讼叠加，让大家不禁要问，高额商标的赔偿司法逻辑到底是什么？商标保护和公共文化资源之间的平衡又该如何理清呢？以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 人民法院公告网信息显示，此案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自然人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与近期备受关注的茉莉奶白案不同，本案属于行政诉讼。作为广东汕头的服装经营者，自然人黄明耀申请注册形似四叶草的商标后， LV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起异议无效，宣告申请未获支持。 LV 不服该行政裁定，遂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区别于民事侵权案直接追究侵权方赔偿责任，行政诉讼的核心在于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即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商标确权程序中是否依法履职，裁量是否适当。事实上，据公开数据显示，近五年 LV 在中国发起的商标维权诉讼高达1691起，仅2026年上半年就新增56起。而回溯茉莉奶白案，这起民事商标侵权纠纷案于6月29号由苏州中院作出一审裁判。法院审理查明，茉莉奶白在门店招牌、饮品杯身、周边物料、权限使用的四叶对称花卉图形与 LV 已注册的7件四叶花卉驰名商标在视觉上高度近似。关键事实在于，茉莉奶白曾多次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同款图形商标注册申请，均被驳回。企业明知标识存在权利瑕疵，仍持续大规模商用，全国数千家加盟门店同步投放侵权图案，主观侵权恶意明确。法院最终判令品

0: 牌方立即停止使用涉案图形，登报消除不良影响，赔偿总计1030万元。茉莉奶白官方随后回应称将提起上诉，案件争议仍未尘埃落定。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静认为，茉莉奶白想要改变结果，除非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去无效 LV 的商标，但这有非常大的难度。
1: 侵权这个事情啊，可能是没有办法，除非就是前面我们说到的这个釜底抽薪的方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举证，比如说大家究竟冲着是茉莉奶白的这个 logo 去的，还是其实因为你的茶饮好喝，这个其实很重要。商标的一个赔偿的这个侵权损失的标准是权利人的损失或者是侵权人的获利，那我的这个获利当中究竟有多少和我的这个 logo 有关，那其实这个还是可能能够稍微降低一下咱们的这个赔偿金额的。
0: 赵静进一步指出，茉莉奶白的上诉行为已经不只关乎自身利益，更背负了消费者的期待。输了官司却赢了民心，茉莉奶白不必纠结于 logo， 而应引导流量做正向的营销，推陈出新，收获更多消费者的心。的确，两场连环诉讼为品牌方、监管机构、市场经营者三方敲响了警钟，也为商标私权与公共文化资源的平衡路径提供思考方向。对国际品牌而言，合法维权是正当权利，但维权尺度需要兼顾社会公共认知。驰名商标保护不代表完全垄断基础纹样，批量针对小微企业、民间文创场景发起高额索赔，容易引发舆论反噬，损害品牌公众形象。企业维权应当区分刻意仿冒、蹭流量与无意误用传统纹样两类情形，设置分层化维权方案。对国内新消费、中小商家来说，商标合规是经营底线。赵静建议，
1: 刚开始就要先委托代理机构或者是律所去检索一下你想要做的这个图样究竟能不能够被注册成为商标。对，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要想要注册下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这个说明栏里说清楚你的这个来源和创意和想达到的这个品牌的理念，会更有效的帮助你去通过你的商标注册。
0: 对知识产权管理与司法体系需进一步细化裁判标准。赵静呼吁，应建立传统文化纹样商标检索公共数据库，降低中小企业合规成本，实现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与传承开放公共文化双向兼顾。
1: 目前这个官方是没有建立这样的纹样数据库的，这也导致了我们很多申请的时候其实主要是看审查员的一个知识积累。这个茉莉奶白这次事件呢，也暴露了目前咱们这块短板，所以也有专家呼吁说要尽快建立一个这样的数据库。也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就比如说咱们企业在申请图标的时候也可以新增一栏，就是说是否涉及到传统纹样，可以附加一些相关的这个史料啊，或者是这个图样的一些佐证。
0: 知识产权保护的最终目标从来不是单一企业的绝对独占，而是兼顾商业创新激励与传统文化传承。唯有厘清公有文化素材与专有商标设计的清晰边界，建立权责平衡的规则体系，才能既守护企业合法商标权益，也让千年传统纹样能够自由多元地活跃在各类市场消费场景中。而 LV 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案的审理结果，以及茉莉奶白上诉的最终走向，将成为观察中国商标法律保护体系如何平衡私权与公共利益的重要窗口。第一财经将持续关注这一系列案件的后续进展。
2: 中国财经60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五点到六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3: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六，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0: 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2: 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最近的持续的高温带动全球清凉降暑产品需求爆发，从手持的小电扇到中式古典折扇都成为了当下炙手可热的单品。作为小商品和小家电的核心产业基地，深圳和义乌正以独特的中式智慧和高效供应链加速出海，为多国送去丝丝清凉。今天报道，
3: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随处可见步履匆匆的外商。来自乌克兰的采购商 Arian 正在各家商铺加急扫货，他的目标非常明确，风扇有多少要多少。
4: 因为最近欧洲很热，什么种类的风扇我都要买，越快越好。
3: 据市场经营户反映，近期便携风扇、冷凝风扇、喷雾水器风扇等出货量呈爆发式增长，多款新品甚至一度脱销。而在深圳宝安区的一家电子企业，工厂装运区内作业繁忙，一箱箱电风扇正在有序装车，准备发往海外市场。公司仓储经理何岗介绍，
5: 我们也在紧急的备货当中，最高就是可以达到一天装十多个柜子，大概20000台左右的样子。
3: 除了生产提速保障订单交付外，针对海外用户差异化的支付习惯，企业还创新推出了一款 PayGo 即付即用模式的风扇。用户选购风扇时可先支付定金，后续分次充值使用，不仅满足用户消费需求，也提高了产品的销售量。公司负责人赵喜平，
6: 充值相应的天数他就得到相应的密码，他来拿回家输入密码之后呢，他也可以使用相应的时间，只要他使用到我们设定的时间，比如说365天之后呢，这个产品就属于他了。
3: 不仅是科技降温，中国传统的摇扇内凉也成了欧洲街头的新时尚。经营折扇生意十多年的刘小英，最近接到了源源不断的欧洲定制订单。
7: 有些客户呢，他甚至会每搭一套衣服然后配一把扇子，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时尚单品，也是一个接触的神器。
3: 与此同时，降温黑科技凉感毛巾、凉感贴也成为了今年的热销品，迅速占领了欧洲的户外运动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黄涛介绍，
8: 这主要是无纺布不发冷，然后做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一个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相对于4月份的话，我们应该增长大概有个30%左右，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紫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一些配料，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3: 消暑产品销售季节性强，窗口期短，生产提速之外，通关物流效率成为抢单关键。为此，海关推出多项便利化监管措施，畅通海运出口通道。深圳海关口岸监管处运输工具及物流监控科3级主任科员李思佳，
9: 通过智能分流、瞬时查验、嵌入监管的模式，对车辆进行了智能识别，货物能够分流运行，放行的货物叠加抵港直装模式，可以高效快速的装船。
3: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风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3882.41点，收跌了1.85%；深成指报14488.05点，收跌1.97%；创业板指收报于3692.46点，下跌2.95%。今天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24189亿，下跌个股数为2800只。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点评。
10: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集体大跌，那么沪指呢是失守了3900点的整数关口。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今天是涨少跌多，那么主要呢是一些影视院线、医药、医疗服务、传媒板块呢是涨不居前。那么前期的强势股跟 AI 相关的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包括像玻璃玻纤的这一类的板块呢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超过了2.4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也是较上个交易日缩量了近2000亿这样一个成交量的一个水平。那么近期呢，大家应该看到整个市场呢是持续的一个震荡调整。那么最主要呢，就调整的原因呢，最主要是有3重的因素呢是共同的去驱动这 对 A 股市场的一个影响。其一呢，就是中报业绩的披露呢进入到一个高峰期，那么上半年 AI 半导体赛道的涨幅巨大，那么交易拥挤度呢是处于一个高位，资金呢从炒作预期呢转向一个业绩的一个验证，那么无订单无利润支撑的这些题材股呢集中呢是处在一个估值消化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呢，就是外部扰动的因素呢也加剧了整个市场呢对于风险偏好的一个收缩，那么包括像中东地缘的一个推升了一个国际的一个油价，那么韩国的存储的产业链呢大跌的传导影响，包括像美联储政策预期的一个反复美联储的一个政策预期呢反复的一个压制成长股的一个估值。那么其三呢，就是场内的存量资金的博弈的格局呢是不变，那么缺乏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增量资金的一个入场，那么资金呢自发的开启高低估值的一个再平衡，那么高位的一个赛道呢资金呢向一些低位的防御的板块的一个转移，短期呢主要是一些防御的修复为主线。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外围市场呢对 A 股的扰动呢是在减弱，均值回归的行情呢已悄然的启动，那么科技股呢短线的一个位置呢已处在高位，那么波动的一个振幅呢是明显的加大，部分的一个低位的板块呢出现了补涨的一个行情，那么中报业绩预告呢基本披露完毕，那么因此呢在操作上短期呢就是规避估值泡沫过大的一些标的，重点呢是关注产业兑现确定性强的细分的龙头，那么耐心的等待主线格局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明确吧。
2: 今天的股指期货收盘涨跌不一，沪深300指数今天收报在了4698.43点，上证五零指数报2904.12点。港股方面，恒指今天报25011.25点，收涨了1.34%。国企指数报8319.04点，收高1.65%。国内期市收盘今天多数下跌，白银跌超了3.2%，集运指数和玻璃、纯碱均下跌超过了2%，仅有镍涨超3%。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 U49 金报在了每克876.57元，下跌0.05%。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一个基点，报在6.7909元。在人民币下午16:30的时候收报在了6.7678元，相较上个交易日上涨了33个基点。今天央行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依旧是1.4%，今天有6160亿元的净投放。最新数据显示，资金净流出额排名前10的个股依次是中继续创、兆易创新、蓝启科技、江峰电子和亨通光电。其中呢，中继续创遭遇资金净流出达到了34.74亿，兆易创新资金净流出28.7亿。最近长兴科技启动 IPO 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根据最新方案，长兴科技本次 IPO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579.19亿，扣除发行费用之后净额为576.38亿，用于新一代动态随机存储内存产能扩建和 HBM 高带宽度存储技术研发，对于其上市后体量会不会影响到二级市场以及近期科技板调整等背景之下，市场分析人士纷纷认为这些都是伪命题。7月15号晚间 ，A 股上市的公司当中，2026年半年报披露大幕逐渐拉开。深市公司优彩资源、沃华医药率先进行了交卷，创业板公司首份半年报由浩智机电在7月21号将发布。此外呢，宁德时代、海康威视、道氏技术、成天伟业、聚灿光电等5家深市公司将在7月25号进行半年报的披露。从行业的分布来看，深市首批的半年报公司涉及的行业分别是医药、新能源、高端制造、煤炭有色、消费电子及新材料等核心产业链板块。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冲高回落，此刻美油报在每桶79.59美元，下跌幅度是0.13%，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64.44美元，下跌0.6%。国际黄金价格震荡下探，现货黄金报在每盎司4030.9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目前维持在了100.54点的附近，向上翻红。 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3: 中国财经60分。
0: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with Lindsay Silva.
11: U.S. Vice President J.D. Vance says some members of the Israeli government had tried to influence U.S. public opinion to oppose a deal by the U.S. to end the war with Iran. In a podcast episode with host Joe Rogan posted on Wednesday, the comments echoed earlier criticism of Israeli government policy by Vance,whom many view as a potential futur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in a widening public rif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Vance defended a deal reached last month to end the war with Iran, which critics in the U.S. and Israel have slammed for failing to curb Iran's missile program and providing no clear path to dismantling its nuclear facilities, while constraining Israel in its war with Hezbollah militants in Lebanon. Vance says, "I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that there have been people within the Israeli government who are trying to actually shift us away from that policy because they want to continue the military campaign."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 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will travel to divided Cyprus at the end of July to discuss peace-building efforts between the Greek and the Turkish Cypriots. The visit com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rowing speculation the United Nations will launch a fresh push to resolve the decades-old split of Cyprus,before his term expires at the end of the year. Guterres was due to meet with the Greek and Turkish Cypriot community leaders during his visit from July 27 to 29, according to the spokesperson Stefan Dujarric, underlining his strong demonstrated commitment to the Cyprus issue. Dujarric says he will meet with the Greek Cypriot and Turkish Cypriot leaders, as well as other stakeholders, and discuss efforts to advance the peace process and support stability on the island,including through the work of the UN peacekeeping mission on the ground there, UNFICYP. A diplomatic source in Nicosia says the itinerary included a joint meeting with the two leaders in a UN-administered buffer zone, which has separated the two communities for decades. The Dubai Media Office says on Thursday there have been no sounds of explosions in downtown Dubai after witnesses earlier reported hearing booms in the area.In its original story about the reported booms, Reuters did not disclose that it could not immediately verify the reason for the sounds. Reuters earlier withdrew its original report. Since February, loud noises in Dubai and other Gulf states have signaled missile and drone interceptions, often without resulting in any damage on the ground. Following the booms on Thursday, there were no signs of damage, and the authorities also reported no activity.Heavy smoke from hundreds of wildfires in Canada enveloped a swath of the U.S. from the Midwest to the Northeast on Thursday, prompting warnings from officials that residents should stay indoors whenever possible and avoid the acrid, unhealthy air. Detroit had the worst air quality of any city in the world on Thursday, according to the monitoring company IQ Air, with a reading of 600, twice the level considered hazardous by 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Federal data showed dangerous levels of smoke across Minnesota, Michigan, northern Illinois, northern Ohio, and into Ontario, with Minneapolis, Milwaukee, and Toronto. 10 states had at least some locations with an unhealthy reading, from Minnesota all the way down to Maryland.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on Thursday says the U.S. would focus inter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efforts